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勇，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

0: 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2: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3: 精神不灭，
0: 薪火相传，
3: 薪火相传，
0: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全市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出实招、优服务，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提质医保服务效能，降低群众就医负担，让优质、便捷、暖心的医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持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田阳区作为全市医保惠民工作的生动实践样板，各项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成效显著。依托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体系，极大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田阳区市民杨先生家属：
3: 现在出院一次性结算原本1800的医药费，现在医保报销了1500，我只需要交270。门诊住院的报销力度都很实在，有医保兜底，我们老百姓看病很放心，心里很踏实。
2: 杨先生的就医经历是田阳区医保惠民的生动缩影。2025年，田阳区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慢性病累计就诊22.38万人次。医疗费报销总额超3.83亿元，三重保障报销比例稳步提升。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股股长李春游：
4: 通过一站式服务，优化待遇保障，落实医疗救助托底，2026年截至目前，医疗救助3.17万人次，救助金额1381万元。
2: 托底保障是雪中送炭，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则是源头减负。2025年，田阳区17家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国家和省际联盟集采，全年采购药品1210种，集采中选药品金额占比达53.65%，药品网采率稳定在99.28%，医用耗材网采率达91.64%。集采带来的实惠，正化作群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减负担。田阳区市民陆女士：

0: 糖尿病的药现在报销了很多了，原来的180多，现在个人自付只需70多块。
1: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永宁：
2: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医药集采改革，从源头减轻群众就医高药负担，大力推进医保智慧便民服务升级，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提升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聚焦群众就医跑腿多、流程杂的问题，百色多地集中优化线下就医服务，整合办事窗口，精简办理流程，增设暖心服务，让群众看病办事更省心。其中，田阳区推行出院一站式一次性结算，依托智慧终端实现60秒急速结算报销，彻底告别窗口来回奔波的情况。西林县人民医院全新启用一站式服务中心，将20余项业务集中整合，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西林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3: 管理手无忧，管好父母，医保讯唱技鉴定，遍地打印颓废出力灯，所有业务集中管理。
1: 田阳区市民梁女士：
4: 很方便，就是不用排队，线上交钱就点进去，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1: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综合骨干部黄秋慧：
5: 目前田阳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已达23.85万人，1家公立二级医院实现门诊移动支付，2家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电子处方流转接口改造。
1: 针对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西林县专门开设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残疾人、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暖心服务，精准适配特殊人群就医需求，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西林县群众何女士：
6: 用手机缴费可以报销，我们不用排队，方便我们广大群众，这是最好的。
1: 在优化传统线下服务的基础上，百色积极推进医保数字化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升级智慧医保服务，以科技赋能便民，以数据提质增效。近日，苹果市创新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和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补齐医保咨询慢、数据统计繁、人工误差多等短板。苹果市市民李秀香：
7: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岂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平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1: 24小时值守的 AI 数字人落地医院一线，全天候解答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高频问题，日均服务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分流了窗口压力，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8: 下步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衍生，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
1: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市医保工作多点开花，实效显著，各县市区立足实际，各出实招，互补增效，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医保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未来，全市医保系统将继续稳中提质、久久为功，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优化服务模式，用更精细、更智能、更暖心的医保服务，持续筑牢民生健康底线，稳稳守住群众的就医幸福感与安全感。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蒙磊报道。8月15号，市侨联、又江区侨联在印象纳西非遗研学基地开展侨界亲子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百色城区、又江区四塘镇侨籍社区30组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参加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侨界亲子家庭在非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扎染布料捆绑、配色浸染、摸捏穿针缝合。

0: 等工序，一件件色彩斑斓的扎染 T 恤和寓意吉祥的摸咩手工艺品在指尖诞生，沉浸式感受撞香非遗的独特魅力。随后，孩子们身着亲手制作的扎染 T 恤登台走秀，蓝白相间的图案在 T 台上绽放光彩。走秀结束后，孩子们与布林山歌队学唱撞香山歌，稚嫩童声与悠扬旋律交织，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侨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右江区四塘镇侨籍社区归侨侨眷庄喜妹：
1: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扎染 T 恤，还亲手缝了摸咩，特别开心。我觉得壮族的手工艺真的很美，以后我还想学更多。
0: 右江区四塘镇侨籍社区归侨侨眷许婷：
2: 今天带孩子一起参加了扎染和摸咩制作，孩子非常感兴趣，以前对这些民族文化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次和孩子一起体验，让我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以及加深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暑期安全知识普及，并组织亲子家庭观看百色起义影片，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百色本土红色故事，引导侨界青少年树牢安全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爱乡情怀。右江区侨联主席劳燕妮：
3: 让侨界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百色红色文化底蕴和撞香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丰富侨界暑期生活，厚植家国情怀，持续增进民族情谊。
0: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亲情聚侨心，有效丰富了侨界青少年暑假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侨联与侨界群众距离，增强归侨侨眷家庭归属感和向心力。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经历三年寒窗笃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八月十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驾向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车里装的是杨再爽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驱车一个半小时，快递员终于抵达。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4: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班主任的呼唤声让这个山间村寨顿时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杨再爽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边。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5: 对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三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三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6: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也回宿舍去休息了，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是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日，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录取线。从大山到大学，杨再爽用了三年，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5: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的这个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

0: 白鹿班，全称中广河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0至2025年，中广河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1: 五年。

0: 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0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1: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特控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鹿带着梦想振翅而起，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静西融媒记者邓秋婷、李娇娇报道。近日，靖西市开展百香果产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活动，组织19个乡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员、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代表观摩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与优质新品种，推动先进农技下沉田间地头。在各个观摩示范点，基地负责人详细介绍基地建设情况及引进的优质百香果新品种情况，技术专家结合靖西本地气候特点，围绕避雨棚搭建、雨季防涝排水、防晒降温、病害绿色防控、稳产提质管护等关键技术进行讲解，并系统介绍靖西智慧果业整体建设布局、现有智能设备推广应用、数字农业配套扶持政策以及智慧果园后续发展规划。靖西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唐秋英：
2: 今天我们开展这一次活动，是为了让19个乡镇的果农、种植大户还有企业来学习新品种、新技术，然后推广我们百香果的新品种、新技术，让果农增收。
1: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企业新品种推介以及自由参观展区环节，参展企业逐一对带来的优质百香果品种做详细介绍，参展人员则近距离观摩果实品相，对比品种差异，了解品种特性、试种区域、产量优势，并相互交流种植经验，探讨管护技巧，互学互鉴，拓宽种植思路。广西德宝利源百香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韦英明：
3: 这是我们新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安格十一号。这个安格十一主要是解决这个百香果冬天它也是酸的一个问题。所以安格十一就我们今年培育已经是第9年的时间了。今年我们已经推广差不多有3000多亩，在各个区域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1: 此次推广活动紧扣靖西百香果产业发展短板和农户实际生产需求，搭建了农技普及、品种推广、经验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破解百香果种植管护瓶颈难题，加速优新品种、先进技术落地应用、转化见效，持续推动特色果业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赋能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胡兴荣报道。近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全县适龄应征青年分批有序参与各项体格检查。在西林县征兵体检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程引导应征青年分流候检、逐项检查，优化体检流程，减少等候时间，整个现场规范有序，忙而不乱，实现应征青年即到即检、高效流转。前来参检的青年怀揣参军报国的青春理想，认真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每一项检查，满心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政治考核，早日穿上军装奔赴军营，在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西林县应征青年王春生：
4: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各项检查严格规范，让我真切体会到征兵工作严肃性。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够接受祖国挑选是一份难得的荣誉。
1: 据了解，体检结束后，西林县征兵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稳步推进政治考核、疫前教育、审批定兵等后续重点工作，层层从严审核筛选，全力选拔政治可靠、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西林县应征青年李祖玄：
5: 如果今天体检通过，我会争取顺利进到部队，然后更加的努力。
1: 西林县应征青年

0: 陈永龙。
1: 我将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本次的体检结果，听从祖国的挑选。若能如愿入伍，我必将刻苦训练和担当奉献。如若未能入选，我必将继续努力提升自我，立足自身岗位和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4号、15号晚，大型现代舞蹈秀《无名之辈》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连续上演。凭借极具张力的现代舞演绎与沉浸式光影舞台效果，演出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成为我市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近日，靖西市吞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百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邀请公益摄影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各村屯开展“关爱留守最美摄影公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全乡九个村，汇集老人962名，免费冲印照片1.7万余张。捐赠相框给90岁以上老人6名。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

0: 湿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晃！
0: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在家切小米辣朝天椒的朋友肯定会深有体会，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双手就会火辣辣的刺痛，碰一下热水，揉一下眼睛，更是钻心的难受啊。并且呢，光用冷水冲洗根本是一点用都没有，是越冲越烫。这是因为辣椒里的辣椒素呢是溶脂性植物，它是不溶于清水的，所以啊，附着在皮肤时呢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灼痛感。教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把食用油或者是香油倒到手上，充分的揉搓指尖啊、缝隙这些地方，把残留的辣椒素溶解干净。大概揉搓一分钟之后呢，再用洗洁精温水清洗，灼热感啊就会消失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处理辣椒啊，最好是提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从根源上避免辣手。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

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

0: 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

0: 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啊，
0: 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啊，
0: 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

0: 他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1: 对，
0: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1: 对
0: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1: 是的，
0: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地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八年来啊，又一个八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

0: 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

0: 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温子。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北京。

0: 时间十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1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及赛事金牌零的突破。目前队伍正全力备战8月21日举办的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力争再创佳绩。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广西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优秀案例集，右江区共有5个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案例成功入选，凭借扎实的技改成效，成熟的数字应用模式，跻身全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优秀示范行列。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项推进会，通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已查办违法案件超10000件，打掉幽灵外卖235家，252名涉案人员被抓获。市场监管部门推行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骑手随手拍等创新举措，也让消费者点外卖更放心。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17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机械能力2亿吨每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0亿立方米每年。人民网消息，中国邮政8月17日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章1枚，全套纪念邮票面值2.40元，计划发行数量400万套，小型章面值6元，计划发行数量320万枚。纪念邮票和小型章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带大家品尝姜育恒那杯醇厚如酒的《再回首》。这首1989年问世，却让几代人反复咀嚼的抒情史诗。姜育恒的沧桑声线曾经扎进无数夜归人的心里。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呢，竟然在漫长的季节结局的时候再度封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戳破了年龄的结界。20多岁的时候听，是只有那无尽的小巷伴着我的青春。40岁听，听懂了，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不管世事如何变迁，那句再回首恍然如梦，永远是我们回望过往时心头最温柔的震颤。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齐聚一堂，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同台比拼、切磋交流。据悉，大赛组委会将评选出优秀参赛选手，组成百色市参赛队，代表我市参加自治区决赛。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旧州镇纳渡村阳光玫瑰葡萄园迎来丰收季。近年来，纳渡村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产业，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通知。通知明确了2类重点对象，一是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二是离开帮扶政策后可能出现返贫风险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也就是继续帮扶的脱贫人口。新华网消息，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即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及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9: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6: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城市领读人。

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爱的路。歌曲里头唱的是山路弯弯，也是心路长长，而他们的声音干净的就好像是山泉流过石阶。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其实在爱的路上，我们需要注意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分享一篇关于爱的路上的细节的文章，出自浙江宣传。能不能别打那么多的感叹号。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信息？在吗？两个感叹号。中午吃啥？三个感叹号。接下来就是好的，两个感叹号。字里行间，感叹号就是一个接一个往外蹦，像句号键坏了一样，都是感叹号。明明只是很平常的去问了一句吃了吗，或者是吃什么，可是每一条信息都拖着好几个感叹号，仿佛每句话都是喊出来的。你盯着屏幕，手指键就是在键盘上不断的去按着，感觉很奇怪。回他消息不带感叹号吧，反倒是显得你有点冷淡，所以呢就也敲上了两三个感叹号，好像加入到一个什么样奇怪的比赛里头。相信有过这

这种体验的不在少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用来表达强烈情绪的感叹号，就成了一些人每句话必备的后缀，也不管说什么吧，或者是对谁说，语气似乎都是一样的，就是都带上感叹号。接收的人看着满屏的感叹号，心里头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别打那么多的感叹号了。

这种感叹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有一类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所谓的冷静下来。发消息的时候，末尾总是会跟着感叹号；回复消息的时候呢，这感叹号照例不会缺席。哪怕是再平淡不过的一句“也要在后头加一连串的感叹号，好像不加一点什么。收到这类消息，我们理智上知道对方可能只是打字习惯罢了，但是在视觉上难免会觉得，哇，有必要吗？这么多的感叹号。不同场合里头感叹体的出镜率还真的不太一样。工作群算是一个典型的高发区，比方说老板发一句下午三点开会，三个感叹号，你不知道是去开会还是去冲锋的。同事回了一句收到，又是三个感叹号，你猜不准是在表决心呢还是条件反射。群里头但凡有人开了这个头，后边的人就会跟上，如果不跟上吧，就好像这个工作状态不饱满。一来二去，感叹号的数量多少仿佛就和积极程度挂了钩。另外一个常见的场景是和销售或者是客服的对话，最后一天三个感叹号，错过你就得等一年，又是三个。又或者说我们是在客服对话里头，亲啊，我马上给你处理，两个感叹号。每一条都好像是在拿着喇叭在喊，感叹号密集到让人会产生一种错觉。点开这些消息之前，最好先把手机音量调小一点。还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圈也会高频出现感叹号，孙女的话真棒，三个感叹号，今天的菜真新鲜，又是三个。每一句都好像是从胸腔里头直接喊出来的，他们觉得说这是热情洋溢。可是年轻人刷到消息的时候，往往是笑着摇摇头，心里头默念一句，您说的都对，但这感叹号能不能就少打两个啊。

要说这些爱发感叹号的人吧，出发点多半都是好的，想表达热情，想显得积极一点，想让人知道自己没有在敷衍。但是对于接收者来说，热情过了头反倒是变成了一种负担，这或许是发的人很少去考虑的问题。比方说一条好的三个感叹号砸过来，你看收到消息的人会不自觉地去脑补出一个拿着喇叭去喊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一段全是感叹号的聊天记录翻下来，即便什么正事儿都没说，会让人产生一种刚刚吵完架的一种疲惫感。说到这里，可能我们都会想问上一句，为什么这么多人老爱用感叹号呢？在这儿，作者是总结出了几个原因。首先，不同人群的习惯差异，比方说长辈群体，在他们的认知里头，感叹号就约等于热情关心。不少人收到过父母发来的“哎，记得好好吃饭”三个感叹号，天冷加衣服又是三个感叹号，每个感叹号都好像是一声叮咛，他们的出发点是怕文字太冷，暖不到你。而在年轻一些的群体里头，也有人感叹号成瘾，他们未必没话讲，只是不太会拿捏语气，所以情绪不够，标点来凑，感叹号就成了最趁手的工具。

这种表达方式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聊天里头，和朋友说话有的时候也会带着一种兴奋劲儿。再来我们说到的就是线上社交的情绪焦虑，屏幕阻断了表情、语言和肢体动作，一句话发不出去，有的时候会担心自己的情绪，哎，是不是满了？那么一句话发出去了，对方看不到你的脸，也听不到你的语调，很多人因此产生了一种焦虑，不加感叹号，对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热情？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生气？于是感叹号就成了一张安全牌，先在句尾放上几个，表明我是友好的、热情的，这样呢就会不会被误解。发的人获得了安全感，说的人却可能被那排感叹号震得无从适从。最后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语言本身在通胀，如今发一个好已经不够表达好了，得说好好好三个感叹号才显得是真心实意的，说哈哈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开心，得打出哈哈哈哈哈哈才算及格。当词语的叠加成为了诚意的度量，感叹号的堆砌就不难被理解了，发的人觉得自己态度饱满，收的人却感受到的是疲惫，满屏都是重点，哪句才是真的重点呢？其实感叹号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按照标点符号用法的说明，感叹号是用于句子末尾，那么主要表示感叹语气，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强烈的乞食语气、反问语气等等，它原本是为了点缀那些浓墨重彩的时刻，比方说考过了喊一声过了，还有就是球队赢了的时候来一句漂亮，正因为平时不滥用，关键时刻才会显得分外有力量，错的是把它当成了万金油，抹在了每一句话的末尾。那么不用那么多的感叹号，情绪该怎么样去传递呢？首先有的话就不需要情绪，聊天不是每句话都是热乎乎的，大量日常的信息交换用句号就足够了，比方说知道了、好的、行，那么这些回复呢是没有额外的情绪，也不需要有额外的情绪，允许自己在社交当中保留一点松弛，也允许对方不必要时时刻刻都是亢奋的，一个句号有的时候反倒是一种信任，我不用加感叹号也知道你不会多想。其次呢，就是我们得相信文字本身的力量，同样表达感激，一句谢谢和谢谢三个感叹号的区别会在哪儿呢？后者多出来的这些感叹号其实是在替文字他觉得表达不够给力的时候的一种圆场，如果表达感激的措辞足够的真诚，一个感叹号都不会用，对方呢也会感受到其中的分量，与其把力气花在敲感叹号上，不如在遣词造句上多一点用心，文字有自己的力量，不需要在标点的推波助澜之下推着走。接下来呢，就是善用那些天然的语气词，比方说呢，好变成好呀，行变成行哒，又或者说是来变成来啦。你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亲切又自然。那么这种自然是不用感叹号去堆砌出来，额外加戏的。语气词本身就是语气的载体，一个字能解决的事儿，没必要请感叹号出场，对吧？不信你就试试。好的呢？是不是比好的三个感叹号这样的一个表达会更强一些？这种好的或者说好的呢，它就柔软了下来。还有呢，就是来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来了添加三个感叹号，而此时你可以换作来了来了，对方
刚看到之后

会觉得可能会舒服一点的。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想起了小学的时候老师去教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不知道当年的语文老师是不是知道现在感叹号都被用在了各种场景里头了。而在最后呢，我们想说的是把感叹号还给真正值得感叹的时刻，感官上会安静一点，聊天自然就会舒服许多，您说呢？

节目的最后一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再回首》，别样的一种风情。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

0: 展现身边变化。
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七夕佳节氛围感拉满，浪漫经济持续升温；居民区惊现巨蟒，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连夜精准抓捕。技能报国，青春启航，近600名学子开启技工求学之路。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岑慧报道，农历七月初七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作为极具浪漫底蕴的传统节日，七夕持续带动鲜花、珠宝等业态消费热潮。各大商户抢抓节日商机，上新特色产品，推出专属优惠，带动浪漫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在百色城区中山一路走访发现，多家花店内红玫瑰、香槟玫瑰、满天星、百合等花卉整齐陈列，工作人员正忙着修剪枝叶、搭配花型、包装花束，一派繁忙景象。店主告诉记者，这几天已有不少客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预订七夕花束。新花店店主龙女士：
3: 有预订多啊，订的最多的话一般都是正式的七夕那一天发微信预订，留要送货出去。
0: 相较于往年单一的玫瑰花束，近年来七夕鲜花消费更趋多元化、个性化，经典红玫瑰依旧是大众传递爱意的首选，稳居销量榜首。与此同时，贴合年轻群体审美的创意定制花束也广受追捧，新式花艺产品为传统节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鲜花店店主龙女士：
3: 每次都是七夕，都是主打的是红玫瑰的比较多，或者现在人家也流行一点做有钱花的那种，拿钱来做一朵花的，然后我们就帮他弄那种，比如放1314啊、一生一世啊、520啊，做一个爱心。
0: 浪漫的节日里，除了鲜花，珠宝首饰同样是传递心意的热门选择。不少珠宝品牌结合节日推出黄金刻浅、定价打折、叠加商场补贴等专属福利，吸引不少夫妻情侣到店消费。记者在城区多家商场珠宝专柜了解到，七夕前夕店内客流量明显增加。珠宝销售顾问梁女士：
4: 现在客流的话基本就是情侣比较多一点，然后成交率的话也是蛮高的。我们是新推出了一个新款万象，很受年轻人的喜欢的，还有我们的传承啊、 IMG 系列，这些都是我们的时尚款，也是一个我们的销量款。
0: 珠宝销售顾问黄女士：
5: 刚好准备七夕了嘛，然后情侣都挺多的，特别是晚上饭后啊，人流量都特别大的，项链啊、戒指啊，还有手串，这些都很好卖的。七夕的话，那就一个素圈戒指吧，这个挺好卖的，然后它就是比较简洁大方。
0: 如今人们的浪漫表达愈发多元，经典花束与创意花艺、传统金饰与新潮配饰相映成趣，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热闹的消费背后，不只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普通人对爱意的珍视，对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常怀温柔与赤诚，在烟火人间守护真情，不负韶华。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苏丁海报道。8月1号凌晨，百色市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右江区东笋路一处民房门口的树上发现一条大蟒蛇，威胁周边居民安全。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勘查，蟒蛇盘踞在树上，体长约3米。救援人员迅速展开行动，找准时机，密切配合，成功将蟒蛇安全抓获。
6: 找个袋子来给我们。
7: 好的，好的。
6: 找个袋子，我手提袋就得了。
0: 经现场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目前这条蟒蛇已由消防员放归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山林。消防部门提醒，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夏季蛇类

0: 活动频繁，居民如偶遇蛇类，切勿自行抓捕惊扰，应及时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处置。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保护生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聚焦野生鸟类资源保护，守护八桂生物多样性，夯实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此次发布的林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工作，围绕压实属地责任、科学巡护防控、强化执法打击、深化宣传引导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以林长制制度优势筑牢鸟类保护防线。围绕鸟类保护实操工作，林长令细化三项重点任务：一是科学巡护防控，规范防鸟措施，各级林长要常态化开展值守巡护，加密野外巡护频次，重点监测鸟类集中分布区、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同时通过适当发放补贴，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大力推广护农护渔网使用等，化解鸟类致损矛盾，实现保护鸟类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双重目标。二是聚焦关键环节，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对非法猎捕、交易和经营利用野生鸟类资源的行为开展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深化宣传教育，营造群防群治氛围，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龙飘、姚健、赵艳荣报道。8月16号至17号，百色工业技工学校迎来2026级新生报道，近600名青年学子怀揣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走进校园，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一大早，校园里已是人来人往，清晰的报道指引牌、功能明确的区域划分，让整个迎新现场显得井然有序。学校提前周密部署，安排校车往返车站接送，并在校内设立一站式报到区，信息登记、手续办理、生活用品领取等环节高效衔接，极大方便了新生和家长。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副校长李志鹏：
1: 为了这个做好开学迎新工作，我们专门成立了迎接新生报到工作组，设置了到各县的迎接工作，而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维修还有机电一体化。这一届新生报读两个专业的人数是最多的。
0: 在新生报到现场，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们穿梭忙碌，主动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线路，耐心解答关于专业学习、食宿生活、助学政策等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技工学习生活，新生们也充满期待。来自龙林的贺文山选择了自己看好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他说这个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好，能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新生贺文山：
2: 有点激动，会可以遇见那种更好的老师，还有同学那些，期待以后可以学到更好，还有可以和同学更友好的交往，希望是让自己成功和以后的工作更加顺利。
0: 据了解，百色工业技工学校紧密对接本地铝产业、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全面推行工学一体育人模式，并依托校中厂平台重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企业生产的无缝衔接。学校还与深圳优质企业合作，开展优才附身跨区域协同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高水平实训机会。近年来，学校的职教高考整体过线率达到80%， 并与区内

0: 多所标杆院校建立合作，打通了技能加学历的双提升通道。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副校长李志鹏：
1: 希望我们的这个新生啊，静下心来，潜心学习，发扬我们技工院校学生的这种工匠精神，为我们的今后的技能报国啊，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近年来，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鹿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历经三年寒窗苦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八月十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驶向了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颠簸的山路挡不住喜讯抵达的脚步，历经一个半小时的山间穿行，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抵达大山深处。
2: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的呼唤声让整个山间村寨一下子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了杨再爽的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旁。杨再爽：
3: 对于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三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三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4: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交通回宿舍去休息啊，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号，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的录取线。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杨再爽：
3: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白鹿班全称中广和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2至2025年，中广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5: 5年来，白鹿班已累计5人考取211大学，中广和为考取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0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0: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鹭带着梦想振翅而飞，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郑玉琼为新报道。近日，在德保县龙桑镇下部村，一场由返乡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归巢办学启梦课堂暑期公益课堂开课。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们免费为全村1到6年级的小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课色课程，以反哺式陪伴丰富乡村儿童的暑期生活。在龙桑镇下部村村部2楼的会议室里，一堂生动的地理趣味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大学生志愿者化身导游，用生动的图文和有趣的故事带领孩子们跨越山川湖海，探索地球奥秘。随后的趣味游戏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孩子们在互动中释放天性，在愉悦中收获知识，也感受到了陪伴的温暖。 学生。

0: 罗秀涵。
1: 以前的暑假待在家里面很无聊，这个暑假有一些大学生的哥哥姐姐们下来给我们上课，在里面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很开心。
0: 据了解，此次归巢办学启蒙课堂从8月11号持续至14号，课程内容涵盖安全守护、地理趣闻、数学游戏和体育活动等多个方面，吸引了全村1到6年级的学生踊跃参与。学生家长：
2: 小孩放假的时候总是到处乱跑，我们干工很不放心，现在有大学生来上课，我们干工也很放心。
0: 从在田埂边长大的村里娃，再到如今讲台上的小老师，返乡大学生们将青春活力与前沿知识带回乡村，不仅有效缓解了农村儿童暑期看护难的问题，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和走出大山的梦想。返乡大学生支教团成员罗桂凤：
3: 我从小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现在考上了大学，在外面学到了好多知识，也想趁着这个暑假回乡支教一下小朋友，来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丰富他们的暑期，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点力量。
0: 近年来，龙桑镇下部村积极组织开展大学生座谈交流，鼓励青年学子发挥一技之长，积极参与到家乡的发展中来。从走出去到归巢来，下部村的返乡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场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不仅点亮了乡村孩童的暑假，更凝聚起返哺家乡的青春共识。道保县龙桑镇下部村村民委员会委员、村团支部书记王忠全：
4: 大学生自发开班课堂，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为本村注入了青春活力。我们希望更多外出求学的本村学子深耕学业，未来回乡投身家乡建设，共同建设和美乡村。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苹果市妇联联合该市卫健等部门，走进西安镇道峨村村史馆，举办鸡西传家风、健康伴全家2026年好家风健康行主题活动。20组亲子家庭、当地村民及党员志愿者参加活动，在家门口接受家风教育，享受义诊、急救实训、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百色融媒消息，龙陵各族自治县岩茶乡平台村山地广袤，土质优良，泥土覆盖率超90%，当地村民因地制宜，主动作为，规模化发展糖料这种支产业。今年全村又新增糖料蔗种植面积1000余亩，种植总面积突破4000亩。目前该村共有82户群众参与糖料蔗种植，糖料蔗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产业。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文旅为全国游客送上福利大礼包，邀您富贵畅游一下。即日起至8月31日，广西200家景区首道门票统一8折优惠，覆盖全区14市，无套路、不凑单，一张票也打折。新华网消息，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真实中国，圈粉全球游客。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7月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人民网消息，8月15日，承载着亿万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5: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0: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5: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 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5: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白色石Feel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

0: 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对，是的。
1: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0: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1: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1: 是很乱。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八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他。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 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

0: 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2: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1: 对对，
0: 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

0: 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新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0: 对
1: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0: 对
1: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1: 对，
0: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1: 对
0: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1: 是的。
0: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

0: 我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
1: 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去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
1: 对，
0: 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
1: 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他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 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 去改变呢？感谢
0: 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共性。
1: 从业习惯。
0: 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 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 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 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 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 那这个时候呢，家里。

0: 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

0: 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对，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0: 爱等待都能。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忙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好的，中午的12:04，差不多05分了。现在下班路上陪伴着你的是 FM105.2 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一首 Little Sunshine， 是的，就像此时此刻的天气啊，有一点点阳光。忙碌了一个上午了，到午休放松的时刻呢，就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这就是每天平凡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幸福。今天呢是8月19号，既是中国医师节，又恰逢七夕佳节，在这儿呢要向全市坚守在各个岗位上的医护人员道一声节日快乐，感谢白衣天使们默默守护我们的健康，向你们致敬。
1: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好了，关注天气。近期呢，广西的降雨依然是挺活跃的，局地强对流多发，像右江区哈，这两天呢也是时不时呢会有些阵雨的降临，今天呢也是有阵雨的可能，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广西水利厅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8月18号的20点到8月19号的20点，咱们白色的田林县这个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需要重点做好防范，当地乡镇村屯要做好巡查监测、预警提示以及人员避险转移工作。那么一些朋友会觉得山洪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其实呢在短时强降雨之下，山区河道山沟很容易快速涨水，山洪来得非常快。那么在这儿呢提醒经常这个来往于山区的朋友们，不要去河滩峡谷溪边游玩露营，不要在低洼处停留，一旦听到预警要听从当地村干部防汛人员的指挥，及时往高处转移。如果呢遇到洪水围困，不要慌乱，就近登高避险，拨打110、119求助，可以用手电筒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那么最近呢遭到短时暴雨有可能诱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地方呢也不少，大家呢要多多留意气象的这个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了，接下来和你分享来自魏晨的小小快乐。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现在来关注一下路况哈，重点呢就是在盘百二级路的施工路段。那现在呢，从地图上看呢，从站前大道的消防救援支队门口呢就开始拥堵了啊，那么一直堵到了隧洞口这里。那么进城方向呢，甚至是从百色学院城北小区的门口这里啊，就是开始拥堵啊，堵的程度呢很严重。所以呢，在这个施工完工之前呢，那边的交通压力呢都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这个尽量呢是减少那边的一个交通压力。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老城区，主要呢是右一附院的门口以及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这边的现代车流量是逐渐的增多。那么除了以上提到的路段之外呢，其他的路段现在呢是这个交通正常通行。好的，希望大家呢顺利回家，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午休。这里是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仙。好了，继续听歌，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奇迹》。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好了，接下来咱们关注的重点呢是百色啊，也有退税商店了。百色首家离境退税商店正式落地，就在我们熟悉的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展示馆，实现了百色离境退税服务零的突破。那么这家退税商店呢，汇集百色12个县市区的460多款特色产品，涵盖鲜果、油茶、茶叶、香米、非遗文创等8大品类，集中展示百色本土好物。那境外旅客呢，在这里购买符合政策的商品，可以按照规定流程办理离境退税，降低入境游客的消费成本。那么离境退税呢，主要是面向从境外来旅游的旅客，国内普通消费者呢暂时不能享受退税。不过呢，大家依然是可以到馆去选购芒果干、茶叶、各类文创特产。那么这一家店呢，也成为对外展示百色城市形象的窗口，助力百色文旅产业入境消费进一步发展。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到百香百色展示馆呢去逛一逛，了解一下咱们百色的特色产品。

好的，接下来关注的话题呢，甜蜜蜜的哈。这个现在呢，百色迎来一大批应季水果集中上市，可以说是甜蜜的水果季。比如说呢，昨天开始乐业红心猕猴桃呢正式上市了哈。另外呢，还有将近期的百香果、苹果的葡萄，还有火龙果等等。这个朋友们说，哎呀，水果太多，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妥妥的甜蜜负担。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小提醒啊，水果虽然好吃，但是呢它糖分高，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尤其是血糖偏高，常

为偏弱的朋友适当食用。买水果呢，尽量挑选新鲜当季的。那么现在买水果去哪儿最合适呢？我觉得菜市场吧，那是个很大的一个宝藏，适合慢慢的去挖掘，能够买到一些新鲜又便宜的水果。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

0: 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3: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4: 北京时间12:30。
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8: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12:34了。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105.2 正在直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一首黎瑞恩的经典代表作《阳光路上》。那现在呢，我从直播间的窗户望出去呢，现在外边云厚挺厚挺多的哈，阳光暂时呢是躲起来了。那么最近呢，广西降雨呢是比较活跃的，局地强对流多发，像右江区今天呢是有阵雨的可能，大家出门呢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哦，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

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哈，七夕节，你收到红包了吗？那这个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微信红包是有变化的，就是今天一整天呢，微信限时开放520元的红包额度。那平时普通单个微信红包上限是200元，今天呢可以发送520元的专属红包，用来表达心意。这个功能呢，只有今天限时生效。那过了今晚12点呢，红包上限就会恢复到200元了。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浪漫过节的同时呢，要谨防网络转账诈骗，不要轻易给陌生网友转账，不要轻信网络交友的投资套路。那情侣之间发红包呢，也要保护好个人财产，理性表达爱意哈。有时候呢，这个重在心意，而不是金额的多少。一年一度的七夕红包额度哈，请大家按需使用。其实我觉得爱意的表达呢是多种多样的，其实你可以换一种方法，只要你用心了，那就对了。

么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一些新功能啊，除了今天限时的520红包啊，这个最近呢更新的版本呢是一口气上线了九大实用的功能。微信在原来的这个AI 助手小薇的灰度测试中呢，增加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那么这就使得微信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那么有哪些功能呢？比如说公众号消息页的 AI 总结常看更新。在公众号消息页面呢，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和 AI 总结的入口，点击之后呢，小微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另外公众号文章的详情页的底部呢，也有 AI 总结的入口，点击就可以帮助用户总结当前文章。还有一个朋友圈 AI 点评，长按好友朋友圈的文本内容可以唤起 AI 点评的按钮， AI 呢会总结内容并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以供参考。还有聊天图片 AI 处理，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底部呢新增一个 AI 处理选项，直接支持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那这个呢就是主要的三个入口，同时呢还在小范围之内测试其他的 AI 功能，比如说朋友圈发布页 AI 帮写连图带文。在朋友圈发布页面上传图片之后呢，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的按钮，点击之后小微会理解图片的内容，然后一次性的生成多条备选文案，用户选中之后呢，文案会直接填入朋友圈的发布页，全程无需复制粘贴。另外还有扫一扫新增拍照给 AI 视觉问答，那这个拍照之后呢，小微会识别图片的内容并给出可追问的问题，比如说呢识别一下品牌啊等等。针对外文包装呢，底部还会提供翻译、提取文字、图片总结内容等选项，用户可以在同一个对话当中完成识别、翻译或追问等操作。那若有似无，那么这些新增的功能呢，现在处于一个灰度测试阶段，仅是随机挑选部分用户可见，最终是否全员上线还需要等待官方的正式版本。别人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那接下来划的重点呢是跟出游有关的福利。那趁着暑期呢还有一条尾巴哈，这个可以呢周边游。那么广西200多个景区呢是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是推出景区8折购首道门票的优惠。那这个200多家景区呢覆盖全区的14个社区市，像咱们百色的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峡谷群等多家景区呢都会参与本次活动，一张门票也能够享受折扣，没有凑单的套路。那不管是咱们本地人还是外地来的游客都可以参与。操作方式也很简单了，打开一键游广西的小程序，找到景区板块，选择想去的景点，就可以领取8折优惠购票了。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31号，趁着暑期的尾声，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呢出门短途游玩。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出行之前要确认景区的开放状态，雨天到山区游玩一定要留意地质灾害预警，出行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哦。

好的，节目在最后呢，关注一条微博热搜的话题，这两天呢，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这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了。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法典明确规定啊，不管是规模的养殖场还是农村的散养户，不能直接拿没有经过高温发酵无害化处理的剩饭剩菜泔水来喂猪。那很多老一辈呢都习惯了家里的剩饭剩菜拿来喂猪哈，觉得这样不浪费。但现在呢，这个尤其是餐厅里的厨余剩饭里面呢混杂这个高盐或者是一些塑料杂物啊，带有病菌寄生虫，如果直接喂猪呢会带来动物疫病的一个风险，也会顺着这个食物链影响食品安全。新规不是说厨余完全不能喂猪，而是必须经过高温发酵等无害化的处理，做好台称记录才能够限量搭配饲料来使用。那如果呢违规直接投喂，一般情况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造成疫情风险的最高可以罚100万元，严重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这个农村养殖户还有散养户啊，一定要了解新规，不要沿用老习惯去踩法律的红线。好了，现在呢是12:54，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源。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4: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1: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Jame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

0: 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势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2: 唉，
1: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2: 张鑫呀，抱歉，
3: 我太难了。
1: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

0: 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带大家品尝姜育恒那杯醇厚如酒的《再回首》。这首1989年问世却让几代人反复咀嚼的抒情史诗，姜育恒的沧桑声线曾经扎进无数夜归人的心里。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呢竟然在漫长的季节结局的时候再度封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戳破了年龄的结界，20多岁的时候听是只有那无尽的小巷伴着我的青春，40岁听懂了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不管世事如何变迁，那一句再回首恍然如梦，永远是我们回望过往时心头最温柔的震颤。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七夕佳节氛围感拉满，浪漫经济持续升温；居民区惊现巨蟒，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连夜精准抓捕。技能报国，青春启航，近600名学子开启技工求学之路。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岑慧报道，农历七月初七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作为极具浪漫底蕴的传统节日，七夕持续带动鲜花、珠宝等业态消费热潮。各大商户抢抓节日商机，上新特色产品，推出专属优惠，带动浪漫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在百色城区中山一路走访发现，多家花店内红玫瑰、香槟玫瑰、满天星、百合等花卉整齐陈列，工作人员正忙着修剪枝叶、搭配花型、包装花束，一派繁忙景象。店主告诉记者，这几天

0: 天已有不少客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预订七夕花束。新花店店主龙女士，
1: 有预订多啊，订的最多的话一般都是正式的七夕那一天发微信预订留要送货出去。
0: 相较于往年单一的玫瑰花束，近年来七夕鲜花消费更趋多元化个性化，经典红玫瑰依旧是大众传递爱意的首选，稳居销量榜首。与此同时，贴合年轻群体审美的创意定制花束也广受追捧，新式花艺产品为传统节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鲜花店店主龙女士，
1: 每次都是七夕，都是主打的是红玫瑰的比较多，或者现在人家也流行一点做有钱花的那种，拿钱来做一朵花的，然后我们就帮他弄那种，比如放1314啊，一生一世啊，520啊，做一个爱心。
0: 浪漫的节日里，除了鲜花，珠宝首饰同样是传递心意的热门选择。不少珠宝品牌结合节日推出黄金客捡、定价打折叠加商场补贴等专属福利，吸引不少夫妻情侣到店消费。记者在城区多家商场珠宝专柜了解到，七夕前夕店内客流量明显增加。珠宝销售顾问梁女士，
2: 现在客流的话基本就是情侣比较多一点，然后成交率的话也是蛮高的。我们是新推出了一个新款万象，很受年轻人的喜欢的，还有我们的传承啊 IMG 系列，这些都是我们的时尚款，也是一个我们的销量款。
0: 珠宝销售顾问黄女士，
3: 刚好准备七夕了嘛，然后情侣都挺多的，特别是晚上饭后啊，人流量都特别大的，项链啊、戒指啊，还有手串，这些都很好卖的。七夕的话，那就一个素圈戒指吧，这个挺好卖的，然后它就是比较简洁大方。
0: 如今人们的浪漫表达愈发多元，经典花束与创意花艺，传统金饰与新潮配饰相映成趣，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热闹的消费背后，不只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普通人对爱意的珍视，对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常怀温柔与赤诚，在烟火人间守护真情，不负韶华。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苏丁海报道。8月1号凌晨，百色市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右江区东笋路一处民房门口的树上发现一条大蟒蛇，威胁周边居民安全。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勘查，蟒蛇盘踞在树上，体长约3米。救援人员迅速展开行动，找准时机，密切配合，成功将蟒蛇安全抓获。
4: 找个袋子来给我们。
5: 好的，好的。
4: 找个袋子，手提袋就得了。
0: 经现场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目前，这条蟒蛇已由消防员放归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山林。消防部门提醒，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夏季蛇类活动频繁，居民如偶遇蛇类，切勿自行抓捕惊扰，应及时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处置。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保护生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聚焦野生鸟类资源保护，守护八桂生物多样性，夯实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此次发布的林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工作，围绕压实属地责任、科学巡护防控、强化执法打击、深化宣传引导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以林长制制度优势筑牢鸟类保护防线。围绕鸟类保护实操工作，林长令细化3项重点任务：一是科学巡护防控，规范防鸟措施，各级林长要常态化开展值守巡护，加密野外巡护频次，重点监测鸟类集中分布区、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同时，通过适当发放补贴，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大力推广护农护渔网使用等，化解鸟类治损矛盾，实现保护鸟类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双重目标。二是聚焦关键环节，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对非法猎捕、交易和经营利用野生鸟类资源的行为，开展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 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非法猎捕、杀害、收。

0: 运输、出售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深化宣传教育，营造群防群治氛围，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龙飘、姚健、赵艳荣报道。8月16号至17号，百色工业技工学校迎来2026级新生报道，近600名青年学子怀揣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走进校园，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一大早，校园里已是人来人往，清晰的报到指引牌、功能明确的区域划分，让整个迎新现场显得井然有序。学校提前周密部署，安排校车往返车站接送，并在校内设立一站式报到区，信息登记、手续办理、生活用品领取等环节高效衔接，极大方便了新生和家长。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副校长李志鹏：
1: 为了这个做好开学迎新工作，我们专门成立了迎接新生报到工作组，设置了到各县的迎接工作。而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维修，还有机电一体化。这一届新生报读两个专业的人数是最多的。
0: 在新生报到现场，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们穿梭忙碌，主动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线路，耐心解答关于专业学习、食宿生活、助学政策等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技工学习生活，新生们也充满期待。来自龙林的贺文山选择了自己看好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他说这个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好，能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新生贺文山：
2: 有点激动，会可以遇见那种更好的老师，还有同学那些，期待以后可以学到更好，还有可以和同学更友好的交往，希望是让自己成功和以后的工作更加顺利。
0: 据了解，百色工业技工学校紧密对接本地铝产业、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全面推行工学一体育人模式，并依托校中厂平台重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企业生产的无缝衔接。学校还与深圳优质企业合作，开展优才附身跨区域协同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高水平实训机会。近年来，学校的职教高考整体过线率达到80%，并与区内多所标杆院校建立合作，打通了技能加学历的双提升通道。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副校长李志鹏：
1: 希望我们的这个新生啊，静下心来，潜心学习，发扬我们技工院校学生的这种工匠精神，为我们的今后的技能报国啊，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近年来，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鹿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历经3年寒窗苦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8月10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驶向了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颠簸的山路挡不住喜讯抵达的脚步。历经1个半小时的山间穿行，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抵达大山深处。
3: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的呼唤声，让整个山间村寨一下子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了杨再爽的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旁。杨再爽：
4: 对于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3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3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

0: 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1: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回宿舍去休息了，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号，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的录取线。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杨再爽，
2: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白鹿班全称中广和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2至2025年，中广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3: 5年来，白鹿班已累计5人考取211大学，中广和为考取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0: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鹭带着梦想振翅而飞，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中媒记者郑玉琼为新报道。近日，在德保县龙桑镇下部村，一场由返乡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归巢办学启梦课堂暑期公益课堂开课，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们免费为全村1到6年级的小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课色课程，以反哺式陪伴丰富乡村儿童的暑期生活。在龙桑镇下部村村部2楼的会议室里，一堂生动的地理趣味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大学生志愿者化身导游，用生动的图文和有趣的故事带领孩子们跨越山川湖海，探索地球奥秘。随后的趣味游戏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孩子们在互动中释放天性，在愉悦中收获知识，也感受到了陪伴的温暖。学生罗秀涵：
4: 以前的暑假待在家里面很无聊，这个暑假有一些大学生的哥哥姐姐们下来给我们上课，在里面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很开心。
0: 据了解，此次归巢办学启梦课堂从8月11号持续至14号，课程内容涵盖安全守护、地理趣闻、数学游戏和体育活动等多个方面，吸引了全村1到6年级的学生踊跃参与。学生家长：
5: 小孩放假的时候总是到处乱跑，我们干部很不放心，现在有大学生来上课，我们干部也很放心。
0: 从在田埂边长大的村里娃，再到如今讲台上的小老师，返乡大学生们将青春活力与前沿知识带回乡村，不仅有效缓解了农村儿童暑期看护难的问题，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和走出大山的梦想。返乡大学生支教团成员罗桂凤：
6: 我从小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现在考上了大学，在外面学到了好多知识，也想趁着这个暑假回乡支教一下小朋友，来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丰富他们的暑期，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点力量。
0: 近年来，龙桑镇下部村积极组织开展大学生座谈交流，鼓励青年学子发挥一技之长，积极参与到家乡的发展中来。从走出去到归巢来，下部村的返乡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场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不仅点亮了乡村孩童的暑假，更凝聚起返哺家乡的青春共识。 道宝县龙桑镇下部村村民委员会。

0: 员、村团支部书记王忠全。
1: 大学生自发开班课堂，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为本村注入了青春活力。我们希望更多外出求

0: 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

喜而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在家切小米辣朝天椒的朋友肯定会深有体会，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双手就会火辣辣的刺痛，碰一下热水，揉一下眼睛，更是钻心的难受啊。并且呢，光用冷水冲洗根本是一点用都没有，是越冲越烫。这是因为辣椒里的辣椒素呢是溶脂性植物，它是不溶于清水的，所以啊，附着在皮肤时呢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灼痛感。教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把食用油或者是香油倒到手上，充分的揉搓指尖啊、缝隙这些地方，把残留的辣椒素溶解干净。大概揉搓一分钟之后呢，再用洗洁精温水清洗，灼热感啊就会消失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处理辣椒啊，最好是提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从根源上避免辣手。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0: 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电。

0: 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3: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4: 精神不灭，
1: 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5: 北京时间15:30，
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1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级赛事金牌零的突破。目前队伍正全力备战8月21日举办的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力争再创佳绩。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广西制造业制改数转网联优秀案例集，右江区共有5个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案例成功入选，凭借扎实的技改成效、成熟的数字应用模式，跻身全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优秀示范行列。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项推进会，通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已查办违法案件超1万件，打掉幽灵外卖235家，252名涉案人员被抓获。市场监管部门推行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骑手随手拍等创新举措，也让消费者点外卖更放心。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17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2亿吨每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0亿立方米每年。

0: 人民网消息，中国邮政8月17日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章一枚。全套纪念邮票面值2.40元，计划发行数量400万套。小型章面值6元，计划发行数量320万枚。纪念邮票和小型章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的主题思想，一切的伤心难过都是说明自己还忘不了那段感情经历，虽然很难过，但很倔强，不表露内心的悲伤，其实却在心中暗藏了很多痛苦。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西林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猜》。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的舞台，男女声线交织，把感情当中那种猜来猜去的患得患失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疼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的《疼爱》，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这首歌刻画了恋人分手时隐忍克制的心境，明明心痛到难以自持，却仍甘愿独自承担所有伤痛，成全对方的自由快乐，把沉默背后的深爱诠释得极具感染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叶思纯《烂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烂尾》。叶思纯的声线带着细腻的共情力，戳中很多人在感情里投入却落空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人一个》。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人一个》。这首歌是陈小春的内心独白，表达经历浮华之后守住本心的人生感悟。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贫病亦作真的我，道尽了成年人独行的淡然与释然。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齐聚一堂，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同台比拼、切磋交流。据悉，大赛组委会将评选出优秀参赛选手，组成百色市参赛队，代表我市参加自治区决赛。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旧州镇纳渡村阳光玫瑰葡萄园迎来丰收季。近年来，纳渡村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产业，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通知。通知明确了两类重点对象，一是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二是离开帮扶政策后可能出现返贫风险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也就是继续帮扶的脱贫人口。新华网消息，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东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

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最重要的小事》，下一首歌来听林欣彤《铁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铁树》。这首歌以自爱为核心主题，通过音乐传达爱自己才能够获得他人珍视的创作理念，强调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学习自我关怀。下一首歌来听陈浩宇《有朵云像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浩宇带来的《有朵云像你》。这首歌旋律轻柔治愈，用云朵的意象传递出温柔的思念与守护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张兴特带来《孤单北半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鹤衍、张新特带来的《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中演绎的现场版。有乐评人说，两个温柔声线的碰撞演绎了歌曲当中《爱没学过地理》中的浪漫。下一首歌来听丁福尼《那年夏天的温柔》。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那年夏天的温柔》。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治愈，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把青春时期暗恋的懵懂、遗憾与温柔感诠释得很。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苹果市妇联联合该市卫健等部门走进新安镇道额村村史馆，举办七夕传家风健康伴全家2026年好家风健康行主题活动。20组亲子家庭、当地村民及党员志愿者参加活动，在家门口接受家风教育，享受义诊、急救实训、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百色融媒消息，龙林各族自治县岩茶乡平台村山地广袤，土质优良，泥土覆盖率超90%，当地村民因地制宜，主动作为，规模化发展糖料这种植产业。今年全村又新增糖料这种植面积1000余亩，种植总面积突破4000亩。目前该村共有82户群众参与糖料这种植。糖料这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产业。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文旅为全国游客送上福利大礼包，邀您富贵畅游一下。即日起至8月31日，广西200家景区首道门票统一8折优惠，覆盖全区14市，无套路不凑单，一张票也打折。新华网消息，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爆，圈粉全球游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真实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7月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人民网消息，8月15日，承载着亿万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带来的《再唱一次》这首歌，好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因为了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因为了解》。这首汪苏泷的早期作品以蝴蝶、夕阳等意象刻画了亲密关系中因为过度依赖失去平衡之后带着理解体面退场的青春情感，通透的歌词至今仍受到不少听众的喜爱。下一首歌来听郭静《总算我们也爱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总算我们也爱过》。这首歌歌词优美含蓄，旋律舒缓轻柔，讲述的是恋人分手之后的某天不期而遇，彼此追忆往事时的复杂情绪。下一首歌来听严仁中《很需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很需要》。这首歌以抒情风格为主，歌词围绕恋人间的依赖与陪伴展开，通过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等一些重复的句式，描绘恋人从相遇、争执到相守的情感历程，强调纯粹陪伴在爱情当中的核心价值。下一首歌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

0: 事，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税务局、百色市商务局联合为本地特色产品商店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展示馆举行退税商店授牌仪式，标志着百色市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实体零售领域，成功实现本地离境退税服务零的突破。此次授牌的离境退税商店扎根本地特色产业，涵盖全市各县市区名优特农产品460多款、8大品类，是展示城市地域特色、对外推介城市名片的重要窗口。百色融媒消息，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挖边境生态农业资源优势，破解特色农业经营分散、标准不一、品牌偏弱、产销脱节等问题，近日，在纳坡县农业农村局、民政局的指导支持下，纳坡县农特产品协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纳坡县特色农业产业迈入抱团发展、规范提质、品牌增效的全新阶段。广西新闻网消息，今年以来，广西聚焦重大项目建设需求，优化审批服务，精准配置土地要素，持续加快项目落地节奏。1至7月，全区已有21宗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项目建设用地获国务院批复，涵盖衡南高速广西段、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等重点工程，为全区基建升级、项目建设提供了要素支撑。新华网消息，8月18日电，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18日在辽宁沈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歌咏团队用天籁童声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风采。集中展演有薪火相传、红心向党、如诗年华、快乐成长、强国有我、争做栋梁等篇章组成，以现场演唱、视频展播等形式，呈现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少年儿童主题活动。人民网消息，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

0: 常生活。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为了守住脸上的少女感，让皮肤紧致蓬弹，大家真的是太拼了。平时餐桌上猪蹄鸡爪鱼皮使劲吃，护肤台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胶原蛋白面膜精华是层层涂，还有各种网红胶原蛋白口服液肽类饮品是一箱箱的囤。大家的想法呢都很简单直白，那就是缺啥补啥，吃胶原涂胶原，皮肤呢就能长满胶原。但是啊，今天佳慧要很直白的跟大家说说扎心的大实话了。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费大力气补胶原蛋白的方法，其实大部分都是误区，甚至完全无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胶原蛋白的真相说透，帮助大家避坑省钱，用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守住好皮肤好状态。很多人呢天天把胶原蛋白挂在嘴边，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它到底藏在哪儿，起什么作用。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层，而决定皮肤紧致水润有没有细纹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真皮层。真皮层里啊，有三位默默付出的皮肤打工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胶原纤维负责支撑皮肤的轮廓，撑起饱满度；弹力纤维负责让皮肤回弹有韧性；玻尿酸专门负责锁住水分。三者啊，默契配合，我们的皮肤才会紧致水润、Q 弹细腻，看着满脸元气。打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哈，我们的皮肤呢就像一张床垫，胶原蛋白呢就是床垫里的弹簧，密密麻麻地支撑起整张床垫的饱满形态。弹簧充足，床垫平整饱满，回弹十足；弹簧老化断裂，床垫呢就会凹陷凹凸不平。咱们的胶原蛋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永久续航的。人体的胶原蛋白大概在25岁呢就会迎来分水岭，开始逐年的缓慢流失退化。如果平时再加上强光的暴晒、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这些坏习惯，胶原蛋白还会提前老化，加速退休。胶原蛋白一旦减少，皮肤锁水能力呢也会跟着崩塌，玻尿酸存不住水，皮肤支撑力不足，干纹、细纹、皮肤松弛、脸色暗沉发黄，通通找上门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想抗衰、养素颜、好皮肤，核心的关键确实是保住胶原蛋白。但是重点来了，怎么保？怎么补？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法，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纯忽悠？稍后咱们逐一拆穿。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现在网上市面上流传最多的三种补胶原蛋白的方式，我想几乎人人都试过。今天啊，咱们逐个打个假，告诉大家真实效果，避免大家继续白白的花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经典的食补方法，啃猪蹄、吃鸡爪、吃鱼皮，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些食物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满满的胶原，吃进肚子里呢就直接能补到脸上。说实话哈，这个想法真的是有点天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胶原蛋白呢是大分子蛋白质，根本没办法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我们吃下去的猪蹄、鸡爪进入肠胃之后，会被直接分解成普通的氨基酸和短肽，不会带着胶原蛋白的记忆直接跑到脸上。而且呢，分解后的氨基酸是全身性分配的，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肌肉这些重要的器官，能分到脸上的少得可怜。更扎心的是，这些黏嘴的食物除了微量的胶原，更多的是脂肪和胆固醇。很多人胶原没补到，脸没变嫩，腰围先胖了一圈，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个网红爆款胶原蛋白口服液肽原肽饮品， 相比于啃猪蹄，这种饮品的营销话术更诱人，主打小分子，易吸收，直达皮肤，精准抗衰，一瓶几十上百，很多女生啊咬牙坚持囤，坚持喝。客观公正的跟大家说哈，它其实比猪蹄靠谱一点点。

0: 把大分子胶原呢拆解成了小分子胶原肽，吸收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话术误导了，吸收不代表能够精准补到脸上。目前相关研究只证明部分人饮用后皮肤保湿度会轻微提升，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人而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效。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安全问题，很多三无网红产品为了做出喝了就变美的速效效果，会偷偷的添加雌激素，长期盲目饮用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乳腺增生等各种问题，花高价买风险真的是特别不划算啊。那第三个智商税重灾区，涂抹式胶原蛋白护肤品、面膜、精华、面霜，只要护肤品带上胶原蛋白四个字儿，价格呀就直接翻倍了。商家宣传涂完立刻嘭弹紧致抗衰，让很多的女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啊。但真相特别的残酷，皮肤屏障不是摆设，皮肤表皮层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分子量超过500道尔顿的物质就很难能够穿透皮肤。而胶原蛋白的分子量高达几万、十几万道尔顿，相当于大块石头堵在皮肤表面，根本渗透不到需要补胶原的真皮层。这类护肤品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湿膜，暂时让皮肤看着水润饱满，洗完脸卸完妆立马就会打回原形了。说白了，大家花几百块钱买的就是一瓶普通的高级保湿产品，根本达不到抗衰补胶原的效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听完前面的打假呀，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也不用灰心。虽然外补胶原蛋白大多不靠谱，但我们人体本身就自带胶原蛋白合成工厂。其实啊，我们根本不用花钱外补，只要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原料，做好防护，身体呢就能自己源源不断的合成胶原，这才是最高级最省钱的抗衰方式。那想要身体高效合成胶原蛋白，只需要两样关键的东西，缺一不可。那第一样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合成胶原的基础原料，大家不用死磕猪蹄鸡爪，反而要多吃鱼肉、虾肉、瘦肉、鸡蛋、豆制品，这些低脂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充足，还不会长胖，不加重身体的负担，是绝佳的胶原原料。那第二样呢，就是维生素 C， 它呢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催化剂，相当于工厂的开工钥匙。没有维 C， 再多的蛋白质原料也没办法合成胶原，全部白费了。所以啊，真正的专业的食补不是单一吃某一种食物，而是合理搭配，比如青椒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一荤一素一蛋白一维 C， 完美适配胶原合成需求，家常饭菜就是最好的美容补品。那除了吃的方面，还有几件不花一分钱比喝口服液更有用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是胶原蛋白的头号杀手，长期的暴晒会直接断裂老化胶原蛋白，比熬夜更伤皮肤。做好防晒就是守住胶原蛋白，延缓衰老的第一步。其次呢，就是少熬夜，规律作息。熬夜呀，会直接中断皮肤修复，抑制胶原合成。长期熬夜，再贵的护肤品、补品都救不回来。最后啊，就是少吃甜食，糖分过高会导致胶原糖化变硬发黄，皮肤松弛暗沉，很多的黄脸肌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呢，说到底，护肤抗衰从来没有捷径，更没有逆天改命的神奇产品。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口服液、面膜，都是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变美的心理。真正的逆龄好皮肤，从来都不靠钱来堆，靠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防晒。爱美是天性，养生是常态，理性变美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避开变美误区，不花智商税，不盲目跟风，养出紧致透亮的好皮肤。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事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6.1，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

须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5: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6: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7: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5: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8: 精神不灭，
5: 星火相传，
8: 星火相传，
5: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3: 北京时间18:30，
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

0: 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2: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8: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7: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4: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良缘永结，
10: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1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 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0: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

0: 垂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

0: 场欢声笑语不断。
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0: 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为了守住脸上的少女感，让皮肤紧致蓬弹，大家真的是太拼了。平时餐桌上猪蹄鸡爪鱼皮使劲吃，护肤台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胶原蛋白面膜精华是层层涂，还有各种网红胶原蛋白口服液、肽类饮品是一箱箱的囤。大家的想法呢都很简单直白，那就是缺啥补啥，吃胶原涂胶原，皮肤呢就能长满胶原。但是啊，今天佳慧要很直白地跟大家说说扎心的大实话了。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费大力气补胶原蛋白的方法，其实大部分都是误区，甚至完全无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胶原蛋白的真相说透，帮助大家避坑省钱，用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守住好皮肤好状态。很多人呢天天把胶原蛋白挂在嘴边，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它到底藏在哪儿，起什么作用。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层，而决定皮肤紧致水润有没有细纹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真皮层。真皮层里啊有三位默默付出的皮肤打工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胶原纤维负责支撑皮肤的轮廓，撑起饱满度，弹力纤维负责让皮肤回弹有韧性，玻尿酸专门负责锁住水分，三者啊默契配合，我们的皮肤才会紧致水润、 Q 弹细腻，看着满脸元气。打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哈，我们的皮肤呢就像一张床垫，胶原蛋白呢就是床垫里的弹簧，密密麻麻地支撑起整张床垫的饱满形态。弹簧充足，床垫平整饱满，回弹十足。弹簧老化断裂，床垫呢就会凹陷凹凸不平。咱们的胶原蛋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永久续航的。人体的胶原蛋白大概在25岁呢就会迎来分水岭，开始逐年的缓慢流失退化。如果平时再加上强光的暴晒、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这些坏习惯，胶原蛋白还会提前老化，加速退休。胶原蛋白一旦减少，皮肤锁水能力呢也会跟着崩塌，玻尿酸存不住水，皮肤支撑力不足，干纹、细纹、皮肤松弛、脸色暗沉发黄，通通找上门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想抗衰、养素颜、好皮肤，核心的关键确实是保住胶原蛋白。但是重点来了，怎么保、怎么补？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法，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纯忽悠？稍后咱们逐一拆穿。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现在网上市面上流传最多的三种补胶原蛋白的方式，我想几乎人人都试过。今天啊，咱们逐个打个假，告诉大家真实效果，避免大家继续白白的花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经典的食补方法，啃猪蹄、吃鸡爪、吃鱼皮，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些食物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满满的胶原，吃进肚子里呢就直接能补到脸上。说实话哈，这个想法真的是有点天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胶原蛋白呢是大分子蛋白质，根本没办法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我们吃下去的猪蹄、鸡爪进入肠胃之后，会被直接分解成普通的氨基酸和短肽，不会带着胶原蛋白的记忆直接跑到脸上。而且呢，分解后的氨基酸是全身性分配的，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肌肉这些重要的器官。 能分到脸上的少得可怜。更扎心的是，这些粘嘴的食物除了微量的胶原，更多的是脂肪和胆固醇。很多人胶原没补到，脸没变嫩，腰围先胖了一圈，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个网红爆款胶原蛋白口服液肽原肽饮品，相比于啃猪蹄，这种饮品的营销话术更诱人，主打小分子易吸收，直达皮肤，精准抗衰，一瓶几十上百，很多女生啊咬牙坚持囤坚持喝。客观公正的跟大家说哈，

0: 它其实比猪蹄靠谱一点点儿。它把大分子胶原呢拆解成了小分子胶原肽，吸收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话术误导了，吸收不代表能够精准补到脸上。目前相关研究只证明部分人饮用后皮肤保湿度会轻微提升，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人而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效。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安全问题，很多三无网红产品为了做出喝了就变美的速效效果，会偷偷的添加雌激素，长期盲目饮用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乳腺增生等各种问题，花高价买风险真的是特别不划算啊。那第三个智商税重灾区，涂抹式胶原蛋白护肤品、面膜、精华、面霜，只要护肤品带上胶原蛋白四个字儿，价格呀就直接翻倍了。商家宣传涂完立刻蓬弹紧致抗衰，让很多的女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啊。但真相特别的残酷，皮肤屏障不是摆设，皮肤表皮层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分子量超过500道尔顿的物质就很难能够穿透皮肤，而胶原蛋白的分子量高达几万、十几万道尔顿，相当于大块石头堵在皮肤表面，根本渗透不到需要补胶原的真皮层。这类护肤品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湿膜，暂时让皮肤看着水润饱满，洗完脸卸完妆立马就会打回原形了。说白了，大家花几百块钱买的就是一瓶普通的高级保湿产品，根本达不到抗衰补胶原的效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听完前面的打假呀，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也不用灰心。虽然外补胶原蛋白大多不靠谱，但我们人体本身就自带胶原蛋白合成工厂。其实啊，我们根本不用花钱外补，只要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原料，做好防护，身体呢就能自己源源不断的合成胶原，这才是最高级最省钱的抗衰方式。那想要身体高效合成胶原蛋白，只需要两样关键的东西，缺一不可。那第一样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合成胶原的基础原料，大家不用死磕猪蹄鸡爪，反而要多吃鱼肉、虾肉、瘦肉、鸡蛋、豆制品，这些低脂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充足，还不会长胖，不加重身体的负担，是绝佳的胶原原料。那第二样呢，就是维生素 C， 它呢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催化剂，相当于工厂的开工钥匙。没有维 C， 再多的蛋白质原料也没办法合成胶原，全部白费了。所以啊，真正的专业的食补不是单一吃某一种食物，而是合理搭配，比如青椒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一荤一素一蛋白一维 C， 完美适配胶原合成需求，家常饭菜就是最好的美容补品。那除了吃的方面，还有几件不花一分钱比喝口服液更有用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是胶原蛋白的头号杀手，长期的暴晒会直接断裂老化胶原蛋白，比熬夜更伤皮肤。做好防晒就是守住胶原蛋白，延缓衰老的第一步。其次呢，就是少熬夜，规律作息。熬夜呀，会直接中断皮肤修复，抑制胶原合成。长期熬夜，再贵的护肤品、补品都救不回来。最后啊，就是少吃甜食，糖分过高会导致胶原糖化变硬发黄，皮肤松弛暗沉，很多的黄脸肌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呢，说到底，护肤抗衰从来没有捷径，更没有逆天改命的神奇产品。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口服液、面膜，都是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变美的心理。真正的逆龄好皮肤，从来都不靠钱来堆，靠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防晒。爱美是天性，养生是常态，理性变美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避开变美误区，不花智商税，不盲目跟风，养出紧致透亮的好皮肤。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广西算力建设工作，

0: 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1: 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强调重新审视广西文化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让新时代广西文化绽放新的光彩。
0: 韦涛在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专题会上强调，科学统筹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与北京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韦涛、吕昭平见证签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广西算力建设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底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算力网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积极融入国家算力一体化布局，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系统谋划全区算力产业发展，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会议强调，要一体谋划分步实施，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商业闭环，加快构建集约高效绿色安全的算力体系。要急用先行，结合广西发展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聚力推动算力发展。要立足应用，统筹政策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要面向东盟，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推进算力调度和算力集群高速互联网络工作。要加强调度，积极争取国家各部委支持，深化与头部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战略合作，推动资源有机整合。要提高效率，加强对在贵企业发展的一站式服务，持续培育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经济形态和治理体系。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汇报广西文脉梳理和“十五五”重大文化项目谋划情况。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广西历史学会会长唐玲、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吴伟峰分别围绕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建设广西旅游强区的建议，加快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文化新高地，用文化的力量带动广西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从灵渠到平路运河，更续千年文脉，打造广西运河文化 IP， 广西历史发展经脉及其文化形象展现，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活化利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标识主题做了发言。立足广西实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既充分肯定优势与潜力，指出短板与问题，又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广西文化高质量发展打开思路，拓宽视野，汇聚共识。陈刚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相关部门系统梳理，充分吸纳，转化为推动我区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视察广西。

0: 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充分认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深入领会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文化自信，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把八桂大地上丰富的文化资源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推动广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实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自治区领导蓝晓、周以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0号、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两次主持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专题会，听取有关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分析研究建设过程中存在困难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全区重大项目总体推进情况，相关社区市、区直单位和企业汇报左江治旱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贵港市绿色纤维新材料项目、钦州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部分未开工高速公路、惠科电子北海产业新城二期项目、防城港港30万吨级码头工程等项目推进情况。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人员共同剖析项目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他指出，重大项目是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项目必要性、可行性和经济性，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韦涛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项目建设卡点堵点，精准施策，聚力攻坚，做好关键要素保障，提高项目审批效率，推动重大工程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主动对接国家政策，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创新融资方式，有效拓宽项目融资渠道。要抢抓发展机遇，围绕六张网建设、人工智能、向海经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精准招商，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增强发展后劲动能。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把握好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建设绿色工厂、零碳工厂、零碳园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卫企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努力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落实领导包联重大项目制度，加强部门联动、上下协同，靠前一线解决项目重点事项、重点问题，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

0: 和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9号，自治区政府与北京科技大学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北京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吕昭平，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韦涛欢迎吕昭平一行来贵考察调研，商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北京科技大学与广西合作密切，希望以此次签署协议为契机，持续深化双方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共拓面向东盟创新合作空间，共建人才双向赋能长效机制，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贵转化，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吕昭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将发挥学校科技和人才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携手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签约仪式上，韦涛、吕昭平等一同见证自治区政府、自治区园区办、广西关键金属集团与北京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爱祥、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18号，广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析形势，查摆问题，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检验，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要把握总体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着重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涉黑涉恶犯罪，坚决打散破网，彻底打财断血，并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地域综合治理，掀起扫黑除恶新的攻势，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各方责任，注重协同联动，强化督导问效，以扫黑除恶新胜利服务保障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会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崔国华在贵港市出席自治区工商联13届9次常委会会议，强调要把握广西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以更大力度推进贵商新贵，以更实举措赋能产业发展，以更优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下半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8月14号，蓝晓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强调要坚持以推进文旅加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动特色文旅品牌提升，加快我区全域旅游公路建设，抓好文旅行业问题整治及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建设文化旅游强区。
1: 8月18号，黄汝生在自治区农机中心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坚持党的引领，增强工作责任感，突出工作重点，强化信息化应用，加强行业安全监管，精准落实补贴政策，加快推动农机工作高质量发展。
0: 8月15号，钱学明出席民建广西区委杨帆学子座谈会，指出要持续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寄予杨帆班学子要树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终身学习的热情，勤勉工作，传递爱心，回报社会。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高效运转，全区上下形成合力，推动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3: 电感是汽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中用于滤波储能、信号抗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位于宾阳县的广西层科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深耕电感元器件领域，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企业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化产线，搭建全品类产品矩阵，实现年210件级产能。在行业发展的有力驱动下，企业抢抓 AI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2026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约30%，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算力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核心场景。广西层科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魏一：
4: 通过部署 MES 系统和 AI 看板，实现了智能调度和产能动态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了40%，部署了近1000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代替人工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精度高达99.9%，保障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3: 今年一到六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9.6%。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37.3%。产业结构加速向新优化，传统优势产业也在迭代更新。7月18号，贵港钢铁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该项目主要针对原有棒材线进行提质改造，并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实现棒线双线协同与工艺迭代。同步搭建的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达产后，产品将有效填补区域高端优特钢及精品线材供给短板。此外，新产线通过优化杂质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项目可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广西贵港钢铁集团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蒋新宇：
5: 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3: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支柱产业产值均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一到六月，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施策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现有12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
0: 钦州市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区位优势，聚力发展临港装备制造产业，建成广西首个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一至七月，钦州港口岸风电设备出口势头稳健，出口货值达8.6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的报道。
6: 8月17号，满载单装、套笼、内平台等风电设备的新丝路轮从

钦州港起航，开往越南。这批设备由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重约3596吨。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来，钦州市先后引进中船、远景、锦丰等20家海工风电装备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产品覆盖海上风电塔筒、导管架、大型钢管桩、叶片、风机主机等核心品类，补齐广西风电装备产业链关键环节。目前，钦州锦丰海洋重工自建的2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已竣工，并取得内贸资质、外贸资质，正在验收推进中。通过后，企业生产的风电装备将从车间直达码头，实现出厂即发运、装船即出口。钦州港前港后厂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释放。
1: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广西持续健全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医师护士队伍数量5年稳步增长，基层医师能力实现系统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惠及民生更加有利。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实习记者梁胜妮的报道。
2: 为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我区持续深化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统筹51家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援100家县级医院，联动深圳大学总医院等23家区内外优质医疗机构，对20家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组团式帮扶。同时依托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专项培训，重点加强常见病诊疗、实操处置、公共卫生应急等核心能力，累计培训基层医生1.37万余人次。截至2025年，全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达3.25人，较“十四五”期初增长30%；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提升至4.60人，较“十四五”期初增长75.57%。基层基础医疗人才保障更加坚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3: 各帮扶医院骨干医师通过驻点帮扶、教学查房、手术带教、专题授课等方式，即就地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问题，又以传帮带模式培养本土医疗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资源向造血式体制转变，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医疗服务差距。
2: 此外，广西持续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不断稳定基层医师队伍，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健全基层医务人员激励保障机制。2026年新增2家精神科医师转岗临床实践基地，招录286名转岗学员，持续强化精神卫生人才储备，深入开展名中医八贵行活动，组建203个名中医团队，累计培训中医全科转岗人员、基层中医馆骨干、村级卫生技术人员超3900人次，组织1.26万名西医医师开展西学中培训，培育大批能中会西的复合型基层医疗人才。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主治医生毕金宝。
4: 以前乡镇卫生院最头疼2件事：招不来人，来了也留不住。这几年不一样了，自区在基层医生队伍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通过专项招聘、定向培养、提升学历、继续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持续为基层输送新鲜血液。
2: 8月18号，由来宾市政府主办的2026年来宾市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在南宁举办。推介会发布一批优质文旅投资项目，涵盖环盛唐山国家5A级景区创建、七星湖大酒店建设、温泉综合开发、洪水河流域生态旅游品质提升等，业态覆盖康养旅居、影视文创、高端酒店等领域。
1: 8月18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联盟旗舰店正式开业运营。文创联盟于今年5月18号成立，首批成员汇聚全区34家文化文物单位。目前旗舰店已有13家单位入驻，上架文创产品200余款。下一步，联盟将培育贵宝文创品牌，整合文博 IP， 实现文化惠民与产业提质双向增效。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2: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报道。8月17日至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全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培育新兴税源，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增强审计监督实效，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和运营效益，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薄弱环节，在强化学法赋能、健全联动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抓执法监督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补强畜牧产业链，强化全要素保障，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发展。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百色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计划，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智能动力。要始终把应急保障工作作为保稳定、保平安的重要政治任务，着力防风险、强弱项、补短板，健全协同共治长效机制，推进智慧应急一体化建设，建强专业救援队伍，努力提高应急保障工作水平。
0: 会议还审议了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同意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
2: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副市长黄慧，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审计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
2: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2: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永超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建华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建华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2: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任命林玉强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免去方立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黄文华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职务。
0: 二、决定任命李华聪为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翔为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彩浩为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怀德为百色市商务局局长，龙思雨为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长正为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万立明为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安忠为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刘永雄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免去黄斌的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台勇的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韦兴的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刘军模的百色市商务局局长职务，陆波的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职务，张国格的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秦平的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苏永利的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职务，翟英浩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2: 三，任命杨桂龙为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黄荣海的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四，任命邹卫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黄丽妍，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罗翠航，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何双安，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卢吉宁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罗金瑞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黄伟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正氏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严廷香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宪，女，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创昭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秋莹，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雷磊，女。

0: 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蒙同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1: 批准严秋霞，女，辞去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正氏，辞去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林瑞，辞去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昭，辞去乐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黄伟，辞去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俊杰，辞去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季正良辞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季正良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全市各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跳出单一发展模式，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在广袤乡村落地生根，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之路，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桑蚕产业经过标准化、机械化升级，已然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黄金产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养殖效率，蚕茧采收效率大幅提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稳定产品品质。标准化蚕房的投入使用，既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也持续为村集体创造稳定收益，切实夯实桑蚕产业发展根基。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3: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增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0: 为推动全村桑蚕产业抱团发展、整体提质，达腊村持续强化技术帮扶与示范引领，常态化开展入户指导、现场教学与技术答疑，帮助群众有效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相与产量，带动全村桑蚕养殖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户户稳收增收。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3: 我通过这个蚕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0: 目前达腊村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达腊村二腊屯村民龙秀珍：
4: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张，每批8张左右，这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0: 近年来，田阳区洞泾镇活望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域生态条件，大力发展青头鸭生态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产品口碑持续升温，常年保持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活望村村民石斌：
5: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雏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0: 活望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一品种肉鸭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因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品质达到最佳。消费者李倩倩：
6: 活望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呢，它因为在河流里冲刷，它是比较干净的，它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膻味。
0: 为破解石漠化山区发展困境，凌云县凌占瑶族乡浩坤村立足资源实际，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充分盘活闲置荒山撂荒地资源，规模化发展毛葡萄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适配石山地区的生态富民新路子。浩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卢胜业：
7: 我们利用石漠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0: 目前浩坤村毛葡萄产业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格局，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山地入股等方式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生态增绿、集体增收、群众得利的多方共赢格局。2026年，浩坤村种植的50亩毛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在此次锦标赛表现出色，斩获一金一银一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级赛事金牌零的突破。
0: 为营造干净整洁和谐的人居环境，筑牢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疫情防控防线，近日右江区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部职工、社区群众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对百色城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实际行动掀起全民爱卫新热潮。
1: 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参赛。比赛为期4天，比赛胜出的优秀代表将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级决赛。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7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甘伟，男，壮族，198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3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赵耀，男，壮族，1977年4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4级调研员，靖西市龙邦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8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8月18日。
1: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5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1: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

0: 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2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

0: 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如今作为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1: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新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
2: 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高级催眠疗愈师，
3: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2: 对，是的。
3: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 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2: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3: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
2: 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3: 是很乱。
2: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 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 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理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3: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
2: 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3: 是的，是的。
2: 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这样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 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3: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

0: 浪子传奇
1: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1: 对，
0: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1: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0: 被理解了。
1: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0: 洗手间，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0: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1: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0: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1: 很多家长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守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 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

0: 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嗯，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他。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
1: 嗯，
0: 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1: 嗯
0: 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1: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1: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绪。

0: 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
0: 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

0: 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这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1: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

0: 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很快乐》。虽然歌名叫做《我很快乐》，但其实它是一首无比悲伤的歌，其中伤心的歌词印证了它的主题思想，一切的伤心难过都是说明自己还忘不了那段感情经历。虽然很难过，但很倔强，不表露内心的悲伤，其实却在心中暗藏了很多痛苦。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西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猜》。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的舞台，男女声线交织，把感情当中那种猜来猜去的患得患失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疼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的《疼爱》，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这首歌刻画了恋人分手时隐忍克制的心境，明明心痛到难以自持，却仍甘愿独自承担所有伤痛，成全对方的自由快乐，把沉默背后的深爱诠释得极具感染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叶思纯《烂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烂尾》。叶思纯的声线带着细腻的共情力，戳中很多人在感情里投入却落空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人一个》。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人一个》。这首歌是陈小春的内心独白，表达经历浮华之后守住本心的人生感悟。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贫病亦作真的我，道尽了成年人独行的淡然与释然。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最重要的小事》，下一首歌来听林欣彤《铁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铁树》。这首歌以自爱为核心主题，通过音乐传达爱自己才能够获得他人珍视的创作理念，强调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学习自我关怀。下一首歌来听陈浩宇《有朵云像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浩宇带来的《有朵云像你》。这首歌旋律轻柔治愈，用云朵的意象传递出温柔的思念与守护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张兴特带来《孤单北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鹤野、张新特带来的《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中演绎的现场版。有乐评人说，两个温柔声线的碰撞，演绎了歌曲当中《爱没学过地理》中的浪漫。下一首歌来听丁福尼《那年夏天的温柔》。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那年夏天的温柔》。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治愈，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把青春时期暗恋的懵懂、遗憾与温柔感诠释的。

0: 手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带来的《再唱一次》这首歌，好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因为了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因为了解》。这首汪苏泷的早期作品以蝴蝶、夕阳等意象，刻画了亲密关系中因为过度依赖、失去平衡之后，带着理解、体面退场的青春情感。通透的歌词至今仍受到不少听众的喜爱。下一首歌来听郭靖，《总算我们也爱过》。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总算我们也爱过》。这首歌歌词优美含蓄，旋律舒缓轻柔，讲述的是恋人分手之后的某天不期而遇，彼此追忆往事时的复杂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很需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很需要》。这首歌以抒情风格为主，歌词围绕恋人间的依赖与陪伴展开，通过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等一些重复的句式，描绘恋人从相遇、争执到相守的情感历程，强调纯粹陪伴在爱情当中的核心价值。下一首歌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

0: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堵住口鼻，以免吸入。

0: 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全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培育新兴税源，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增强审计监督实效，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和运营效益，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薄弱环节，在强化学法赋能、健全联动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抓执法监督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补强畜牧产业链，强化全要素保障，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发展。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百色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计划，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智能动力。要始终把应急保障工作作为保稳定、保平安的重要政治任务，着力防风险、强弱项、补短板，健全协同共治长效机制，推进智慧应急一体化建设，建强专业救援队伍，努力提高应急保障工作水平。
1: 会议还审议了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同意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副市长黄慧，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审计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永超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建华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建华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任命林玉强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免去方立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黄文华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职务。
1: 二、决定任命

0: 李华聪为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翔为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彩浩为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怀德为百色市商务局局长，龙思宇为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长正为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万立明为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安忠为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刘永雄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免去黄斌的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台勇的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韦兴的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刘军模的百色市商务局局长职务，陆波的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职务，张国格的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秦平的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苏永利的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职务，翟英浩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三、任命杨桂龙为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黄荣海的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四、任命邹卫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黄丽妍，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罗翠航，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何双安，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卢吉宁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罗金瑞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黄伟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正氏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严廷香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宪，女，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创昭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秋莹，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雷磊，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蒙童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1: 批准严秋霞，女，辞去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正氏辞去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林瑞辞去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昭辞去乐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黄伟辞去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俊杰辞去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季正良辞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季正良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全市各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跳出单一发展模式，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在广袤乡村落地生根，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之路，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桑蚕产业经过标准化、机械化升级，已然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黄金产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养殖效率，蚕茧采收效率大幅提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稳定产品品质。标准化蚕房的投入使用，既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也持续为村集体创造稳定收益，切实夯实桑蚕产业发展根基。 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0: 我这个厂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征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1: 为推动全村桑蚕产业抱团发展整体提质，达腊村持续强化技术帮扶与示范引领，常态化开展入户指导、现场教学与技术答疑，帮助群众有效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相与产量，带动全村桑蚕养殖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户户稳收增收。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0: 我通过这个厂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1: 目前达腊村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达腊村二腊屯村民龙秀珍：
2: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长每批8张左右，这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1: 近年来，田阳区洞泾镇活望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域生态条件，大力发展青头鸭生态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产品口碑持续升温，常年保持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活望村村民石斌：
3: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1: 活望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一品种肉鸭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因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品质达到最佳。消费者李倩倩：
4: 活望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呢，它因为在河流里冲刷，它是比较干净的，它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膻味。
1: 为破解石漠化山区发展困境，凌云县凌占瑶族乡浩坤村立足资源实际，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充分盘活闲置荒山撂荒地资源，规模化发展毛葡萄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适配石山地区的生态富民新路子。浩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卢胜业：
5: 我们利用石漠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1: 目前浩坤村毛葡萄产业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格局，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山地入股等方式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生态增绿、集体增收、群众得利的多方共赢格局。2026年，浩坤村种植的50亩毛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6: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在此次锦标赛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1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级赛事金牌零的突破。
1: 为营造干净、整洁、和谐的人居环境，筑牢登革热、鸡孔、肯雅热疫情防控防线。近日，右江区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部职工、社区群众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对百色城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实际行动掀起全民爱卫新热潮。
6: 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参赛。比赛为期4天，比赛胜出的优秀代表将代表百色参加。

0: 加自治区级决赛。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是自2026-37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甘伟，男，壮族，198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赵耀，男，壮族，1977年4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晋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晋西市龙邦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8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0.gov.cn。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8月18日。
0: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一首非常特别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似乎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感觉到歌手的休闲和自在，带有一些小小的爵士乐的风格。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翻唱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呢？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这首歌好像是有一种时光机的一个魔力，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相信白塔的倒影是真的永远在水里荡漾的，也会相信写完作业就可以拥有下午的蝉鸣。后来就这样匆匆的长大了，变成了现在的中年的模样。好吧，那这首歌呢带着我们穿越时空之后又回到了现实。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挑选到的一篇暖文章是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呢是源于最近的一部电影，标题是荧幕当中的小人物打动了谁。最近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在各大院线上映，片中主角集体是陷入到了一场时间循环，在不断试错当中直面职场的荒诞和无奈。从逆行人生里头奔波的外卖员，到八仙中组团打怪的平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头的打工人，越来越多荧幕故事将目光对准了那些没有光环但是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却都在尽力守住尊严、责任和信念。荧幕当中的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正是每一个曾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跌撞前行但是不愿服输的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凭借无限流循环打通晋升通道，还是神仙也要参与到职场考核，这类型的一个电影总是擅长用喜剧外壳包裹职场潜规则，让我们在捧腹大笑的某个时刻忽然发现荧幕上那个狼狈的角色也有着一些自己的影子。2023年，一部《年会不能停》凭借对大厂生态和职场荒诞的精准捕捉，成为了当年院线的黑马。那么到了今年的续作呢，故事仍然是聚焦在他最擅长的职场语境。有的网友感慨说，看完之后会更加的心疼自己，因为那些看似夸张的桥段何尝不是荧幕外的真实写照。有人被迫时刻在线待命，私人时间被工作消息彻底占据，也有的人埋头深耕专业能力，功劳却轻易被上级随意的攫取，还有的人疲于应付冗长的会议，真正务实的工作却无暇推进。

延伸到生活里，比方说像房贷啦、车贷、育儿、养老、医疗等等的方面，更是牵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与安稳。长安的荔枝、逆行人生等电影当中都设计了这样的桥段，主角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为顾及家人生计只能够接下来，遭遇变故之后呢，又不得不重新谋生。现实当中的我们或许没有他们那样绝地翻盘的机会，但许多人的进退和取舍，说到底都是在一笔笔账单、一份份责任面前，试图为自己和家人留住一点余地。年会不能停二的片尾有一句，本片纯属虚构，除了真实的部分。这并非免责声明，而是在对每一个正在看电影的职场人说，我知道你在经历着什么。

这些电影作品让人感同身受的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职场拍成主角自带光环一路速通的爽剧。荧幕内外呢，面对许多连续加班到凌晨，方案被反复推翻，同事突然被裁等等猝不及防的时刻，谁都会忍不住问自己，当初为何出发，又还能够走多远。影片并没有着急给出答案，而是让人物先经历真实的摇摆。戏台里头的戏班班主侯喜婷，为了保住戏班，不得不在强权面前一再周旋。八仙的钟离权曾因为一念善举拯救百姓，却被逐出师门，活得狼狈且困顿。但是迷茫并不意味着忘记方向，人在低谷可以暂时停留，有时候是一个重新确认内心的过程。侯喜婷或许暂时低头，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一出好戏的珍视。钟离权看见了众生的疾苦，依旧无法置身事外。现实里的我们似乎也是一样的，为了生活要接受阶段性的加班，学着在人情世故里周旋，也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可心里头总是会有放不下的牵挂。比方说少年时种下的梦想，又或者是交付每份工作时候的专业和良心，他们无关高下，都是一个人不愿被生活磨平的来处。于是有人反复修改被否定的方案，有人死磕进展缓慢的项目，还有的人一遍一遍拨通客户的电话。一如《长安的荔枝》里头的李善德所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守住初心未必意味着一路迎着风往前冲，而是在风声最急的时候依然辨明这个方向是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哪怕脚步慢一些，绕一点路也无妨。开场往往都会给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八仙电影当中的八位市井小民要闯进蓬莱与神仙斗上一场，浪浪山小妖怪的四名无名小妖则是要踏上一条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取经之路。也正是在这样的设定里头，故事和许多职场人的处境彼此照见，主角并非看不清前方的阻力、身份的悬殊、前路的凶险和力量的差距，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打上了退堂鼓。可他们没有着急承认自己会输，即便是拼尽全力之后结果未必如愿，他们也愿意放手一搏。人生很少因为一次用力便骤然转向，可每一次为自己的争取都会让自己的能力更加的扎实，也让原本只能够被动等待的处境多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所谓奋力一搏，不是笃信努力一定会有回报，而是仍然愿意握紧手里的桨，朝自己想去的方向多划上几米，也许暂时到不了

职场是一个微缩的人性实验场，抢功、留言、站队，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竞争压力和利益博弈之下，不同的人会交出不同的答卷。有人为求自保选择沉默，有人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也有人宁愿背负代价，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银河携手里头的两个北漂编剧，面对甲方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要求，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坚持捍卫自己的创作自主权，另一个则为了促成项目习惯性的接受所有意见。李善德也曾面临过两难的选择，接下荔枝转运差事的时候，他为了保全这个家人的性命而奋手一搏，可当荔枝送达，功名在望的时候，他却在沉默领赏和为民直言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流放岭南，失去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两种选择，两种代价。竞争可以驱动人不断地向前走，但选择才决定人会走向哪里。当下的选择未必能够立刻扭转处境，但是岁月会像河流打磨石头一样，把每一次坚持或者是妥协慢慢刻进一个人的底色，推着他走向截然不同的远方。是啊，我们无法左右每一次风浪，却能够在每一次起伏当中握住自己的原则。职场当中，竞争的压力不会消失，利益的诱惑永远都会存在，但一个人最终长成的模样，是无数个微小选择在时间里叠加而来的答案。

电影终会散场，可是生活还会继续。走出电影院，我们可能还是那个改了无数遍方案的卑微乙方，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职场小透明。明天早高峰的地铁照样拥挤，工位上的代办事项一件也不会少。但好的电影总是会在人们的心里头留下一点什么，笑过哭过之后，荧幕外的我们也要想一想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逆行人生里头有一句台词，人生不止一个方向，每个转角都会有希望。所谓重新出发，未必是换一个赛道，更可能是换一种心态，认清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被外界轻易定义，然后笃定地走下去。这条路不是躺平，也不是内卷，而是努力生活，认真善良。你可以继续在工作里头一步一步向前，为家人挣一份安稳，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去山顶看一场日出，去书里遇见另外的一个世界，哪怕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也未尝不可。生活不会总是坦途，有的时候是望不见头的上坡，有时是努力后没有结果的落空，但或许我们可以带着荧幕里头那些角色借给我们的一点勇气，把日子过得更踏实一些，更从容一些。荧幕上的故事会落幕的，可是打工人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下一幕怎么演，别忘了编剧是我们自己。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风带来的《为了你》。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美。

的空气里翻滚，我不认为失望或自焚。空的房间，紧闭的房门，等待你来叩响尘封心门。喜欢享受沉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3: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我是主播珊珊。
2: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报道。8月17日至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全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培育新兴税源，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增强审计监督实效，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和运营效益，确保国有资产

0: 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薄弱环节，在强化学法赋能、健全联动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抓执法监督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补强畜牧产业链，强化全要素保障，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发展。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百色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计划，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智能动力。要始终把应急保障工作作为保稳定、保平安的重要政治任务，着力防风险、强弱项、补短板，健全协同共治长效机制，推进智慧应急一体化建设，建强专业救援队伍，努力提高应急保障工作水平。
1: 会议还审议了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同意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副市长黄慧，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审计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永超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建华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

0: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建华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任命林玉强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免去方立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黄文华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职务。
0: 二、决定任命李华聪为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翔为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彩浩为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怀德为百色市商务局局长，农思雨为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长正为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万立明为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安忠为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刘永雄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免去黄斌的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台勇的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韦兴的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刘军模的百色市商务局局长职务，陆波的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职务，张国格的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秦平的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苏永利的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职务，翟英浩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三、任命杨桂龙为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黄荣海的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四、任命邹卫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黄丽妍，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罗翠航，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何双安，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卢吉宁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罗金瑞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黄伟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正世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严廷香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宪，女，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创昭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秋莹，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雷磊，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蒙童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1: 批准严秋霞，女，辞去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正世辞去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林瑞辞去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昭辞去乐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黄伟辞去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俊杰辞去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季正良辞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季正良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全市各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跳出单一发展模式，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在广袤乡村落地生根，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0: 的双向共赢之路，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桑蚕产业经过标准化、机械化升级，已然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黄金产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养殖效率，蚕茧采收效率大幅提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稳定产品品质。标准化蚕房的投入使用，既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也持续为村集体创造稳定收益，切实夯实桑蚕产业发展根基。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增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0: 为推动全村桑蚕产业抱团发展整体提质，达腊村持续强化技术帮扶与示范引领，常态化开展入户指导、现场教学与技术答疑，帮助群众有效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相与产量，带动全村桑蚕养殖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户户稳收增收。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通过这个厂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0: 目前达腊村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达腊村二腊屯村民龙秀珍：
2: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斤，每批8斤左右，这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0: 近年来，田阳区洞泾镇活望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域生态条件，大力发展青头鸭生态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产品口碑持续升温，常年保持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活望村村民石斌：
3: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0: 活望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一品种肉鸭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因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品质达到最佳。消费者李倩倩：
4: 活望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呢，它因为在河流里冲刷，它是比较干净的，它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膻味。
0: 为破解石磨化山区发展困境，凌云县凌占瑶族乡浩坤村立足资源实际，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充分盘活闲置荒山撂荒地资源，规模化发展毛葡萄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适配石山地区的生态富民新路子。浩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卢胜业：
5: 我们利用石磨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0: 目前浩坤村毛葡萄产业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格局，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山地入股等方式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生态增绿、集体增收、群众得利的多方共赢格局。2026年，浩坤村种植的50亩毛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6: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在此次锦标赛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1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级赛事金牌零的突破。
0: 为营造干净、整洁、和谐的人居环境，筑牢登革热、疾孔垦。

0: 三亚热疫情防控防线，近日又将区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部职工、社区群众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对百色城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实际行动掀起全民爱卫新热潮。
1: 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参赛。比赛为期4天，比赛胜出的优秀代表将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级决赛。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百组市字2026-37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甘伟，男，壮族，1980年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赵耀，男，壮族，1977年四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晋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晋西市龙邦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8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8月18日。
1: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1: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5自由1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0: 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

0: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6: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7: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8: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6: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9: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 想看中数

0: 故事经验、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寿险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APEC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

俄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

0: 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广西算力建设工作，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1: 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强调重新审视广西文化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让新时代广西文化绽放新的光彩。
2: 韦涛在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专题会上强调，科学统筹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与北京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韦涛、吕昭平见证签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广西算力建设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底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算力网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积极融入国家算力一体化布局，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系统谋划全区算力产业发展，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会议强调，要一体谋划分布实施，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商业闭环，加快构建

0: 集约高效、绿色、安全的算力体系。要急用先行，结合广西发展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聚力推动算力发展。要立足应用，统筹政策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要面向东盟，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推进算力调度和算力集群高速互联网络工作。要加强调度，积极争取国家各部委支持，深化与头部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战略合作，推动资源有机整合。要提高效率，加强对在贵企业发展的一站式服务，持续培育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经济形态和治理体系。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汇报广西文脉梳理和“十五五”重大文化项目谋划情况。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广西历史学会会长唐玲、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吴伟峰分别围绕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建设广西旅游强区的建议，加快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文化新高地，用文化的力量带动广西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从灵渠到平路运河，更续千年文脉，打造广西运河文化 IP、 广西历史发展经脉及其文化形象展现，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活化利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标识主题做了发言。立足广西实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既充分肯定优势与潜力，指出短板与问题，又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广西文化高质量发展打开思路，拓宽视野，汇聚共识。陈刚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相关部门系统梳理，充分吸纳，转化为推动我区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视察广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充分认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深入领会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文化自信，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把八桂大地上丰富的文化资源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推动广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实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0: 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自治区领导蓝晓、周以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0号、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两次主持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专题会，听取有关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分析研究建设过程中存在困难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全区重大项目总体推进情况，相关社区市、区直单位和企业汇报左江治旱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贵港市绿色纤维新材料项目、钦州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部分未开工高速公路、惠科电子北海产业新城二期项目、防城港港30万吨级码头工程等项目推进情况。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人员共同剖析项目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他指出，重大项目是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项目必要性、可行性和经济性，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韦涛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项目建设卡点堵点，精准施策，聚力攻坚，做好关键要素保障，提高项目审批效率，推动重大工程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主动对接国家政策，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创新融资方式，有效拓宽项目融资渠道。要抢抓发展机遇，围绕六张网建设、人工智能、向海经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精准招商，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增强发展后劲动能。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把握好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建设绿色工厂、零碳工厂、零碳园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卫企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努力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落实领导包联重大项目制度，加强部门联动、上下协同，靠前一线解决项目重点事项、重点问题，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9号，自治区政府与北京科技大学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北京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吕昭平，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韦涛欢迎吕昭平一行来贵考察调研，商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北京科技大学与广西合作密切，希望以此次签署协议为契机，持续深化双方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共拓面向东盟创新合作空间，共建人才双向赋能长效机制，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贵转化，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吕昭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将发挥学校科技和人才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携手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签约仪式上，韦涛、吕昭平等一同见证自治区政府、自治区园区办、广西关键金属集团与北京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爱祥、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18号，广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析形势，查摆问题，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检验，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要把握总体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着重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涉黑涉恶犯罪，坚决打散破网，彻底打财断血，并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地域综合治理，掀起扫黑除恶新的攻势，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各方责任，注重协同联动，强化督导问效，以扫黑除恶新胜利服务保障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高效运转，全区上下形成合力，推动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3: 电感是汽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中用于滤波储能、信号抗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位于宾阳县的广西层科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深耕电感元器件领域，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企业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化产线，搭建全品类产品矩阵，实现年210件级产能。在行业发展的有力驱动下，企业抢抓 AI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2026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约30%，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算力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核心场景。广西层科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一。
4: 通过部署 MES 系统和 AI 看板，实现了智能调度和产能动态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了40%，部署了近1000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代替人工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精度高达99.9%，保障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3: 今年一到六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9.6%。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37.3%。产业结构加速向新优化，传统优势产业也在迭代更新。7月18号，贵港钢铁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该项目主要针对原有棒材线进行提质改造，并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实现棒线双线协同与工艺迭代。同步搭建的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达产后，产品将有效填补区域高端优特钢及精品线材供给短板。此外，新产线通过优化杂质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项目可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广西贵港钢铁集团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蒋新宇。
5: 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3: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

0: 四个支柱产业产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一到六月，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施策，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现有12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
1: 钦州市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区位优势，聚力发展临港装备制造产业，建成广西首个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1至7月，钦州港口岸风电设备出口势头稳健，出口货值达8.6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的报道。
2: 8月17号，满载单装、套笼、内平台等风电设备的新丝路轮从钦州港起航，开往越南。这批设备由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重约3596吨。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月：
3: 第一批也是第一个这个出口订单，我们是通过这个项目正式的打开了东南亚的这个市场。
2: 风电设备具有体积大、吨位重、作业难度高等特点。钦州港海关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针对超大件设备运输特点，一品一册定制通关物流保障方案。钦州港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张乐：
4: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制定通关方案，指导企业规范申报，确保每个环节都衔接到位，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让更多广西制造设备顺畅出海。
2: 近年来，钦州市先后引进中船、远景、锦丰等20家海工风电装备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产品覆盖海上风电塔筒、导管架、大型钢管桩、叶片、风机主机等核心品类，补齐广西风电装备产业链关键环节。目前，钦州锦丰海洋重工自建的2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已竣工，并取得内贸资质，外贸资质正在验收推进中。通过后，企业生产的风电装备将从车间直达码头，实现出厂即发运、装船即出口。钦州港前港后厂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释放。
5: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广西持续健全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医师护士队伍数量5年稳步增长，基层医师能力实现系统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惠及民生更加有力。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实习记者梁胜妮的报道。
1: 为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我区持续深化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统筹51家城市3级医院对口支援100家县级医院，联动深圳大学总医院等23家区内外优质医疗机构，对20家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组团式帮扶。同时依托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专项培训，重点加强常见病诊疗、实操处置、公共卫生应急等核心能力，累计培训基层医生1.37万余人次。截至2025年，全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达3.25人，较“十四五”期初增长30%；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提升至4.60人，较“十四五”期初增长75.57%。基层基础医疗人才保障更加坚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2级巡视员黄文新：
6: 各帮扶医院骨干医师通过驻点帮扶、教学查房、手术带教、专题授课等方式，即就地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问题，又以传帮带模式培养本土医疗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资源向造血式提质转变，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医疗服务差距。
1: 此外，广西持续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不断稳定基层医师队伍，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健全基层医务人员激励保障机制。 2026年新增两家精神科医师转岗临床实践基地，招录286名转岗学员。

0: 持续强化精神卫生人才储备，深入开展明中医八桂行活动，组建203个明中医团队，累计培训中医全科转岗人员、基层中医馆骨干、村级卫生技术人员超3900人次，组织1.26万名西医医师开展西学中培训，培育大批能中会西的复合型基层医疗人才。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主治医生毕金宝：
1: 以前乡镇卫生院最头疼两件事，招不来人，来了也留不住。这几年不一样了，自区在基层医生队伍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通过专项招聘、定向培养、提升学历、继续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持续为基层输送新鲜血液。
0: 8月18号，由来宾市政府主办的2026年来宾市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在南宁举办。推介会发布一批优质文旅投资项目，涵盖环盛唐山国家5A级景区创建、七星湖大酒店建设、温泉综合开发、洪水河流域生态旅游品质提升等，业态覆盖康养旅居、影视文创、高端酒店等领域。
2: 8月18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联盟旗舰店正式开业运营。文创联盟于今年5月18号成立，首批成员汇聚全区34家文化文物单位。目前旗舰店已有13家单位入驻，上架文创产品200余款。下一步，联盟将培育贵宝文创品牌，整合文博 IP， 实现文化惠民与产业提质双向增效。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兴消费场景暗藏风险，南宁12315中心发布消费提示，教你巧妙避坑。
2: 泳池暴走火遍全网，不少网友纷纷晒出打卡视频，这样的水中减肥斜修法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

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

0: 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反